0: 你咁啊去噶嘛，唔係嗰度嚟噶嘛，而家呢度啊，你坐坐啦嘛。
1: 你電腦啫，準啊！你咁啊電腦唔通你啲公公帶上過我？你實錯極少就啱啦，大佬啊！唔係我轉咗彎先啦，轉啦，喂，大佬啊！